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8月26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两国共有472人丧生，1400多人失联。在尼泊尔一侧，大量泥石流涌入尼中部拉苏瓦县。据当地警方透露，截至目前已有469人死亡。另据救灾部门的消息，包括旅行者在内有910人失联。设在首都加德满都的日本大使馆仍未能与据信在尼泊尔旅游的5名日本公民取得联系。大使馆称，我们已请求尼泊尔政府展开搜救。我们正从保护日本公民的角度出发，继续收集安危信息。在尼泊尔可以眺望到喜马拉雅山脉，吸引着众多登山和旅行者到访，也有印度教和佛教徒前来巡礼。与此同时，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西藏自治区靠近尼泊尔边境的日喀则市也发生泥石流。截至目前，造成3人死亡，558人失联。两国均部署了直升机等，持续开展搜救，但由于道路和桥梁被切断、通信条件差等因素，导致搜救工作举步维艰。灾情恐进一步扩大，令人担忧。
1: 围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8月27日对记者证实了此次会面。纳雷什金说，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在情报机构的活动中，最高负责人之间的会谈，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与拉特克利夫先生的会面不过是业务的一环。关于拉特克利夫的访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此行的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其他媒体也报道了类似看法。就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予以否认，他对记者团说，出现了许多煽动恐怖的报道。毫无疑问，这些报道与事实无关，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无关。
0: 针对美国政府宣布打算批准向韩国出售武器一事，北朝鲜外务省作出反弹称，已明确认识到美国有意对朝方保持永久敌对的立场。美国国务院于8月17日公布了提供旨在解决北朝鲜人权问题的资金的计划，之后于21日宣布打算批准向韩国出售100多枚空对空导弹。对此，北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于27日通过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表示了谴责，称美方企图威胁朝方安全，破坏朝方社会制度的稳定。另外，发言人还作出反弹称，已明确认识到美国有意对朝方保持永久敌对的立场，朝方将针对敌对行为作出严厉、迅速和强有力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年底前与北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北朝鲜则要求美国撤回对朝的敌视政策，并强调不会参与无核化对话。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表达了危机感。他表示，疫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呼吁各国携手遏制疫情蔓延。古特雷斯8月27日举行记者会，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5713例埃博拉出血热病例，其中有2744人死亡，每周新增约500例确诊病例。 古特雷斯就此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他说，疫情已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蔓延，而防控措施却跟不上，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古特雷斯还指出，国际社会的关注度较低，目前只筹集到防控所需资金的 48%。他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疫情防控将愈发困难，呼吁各国携手遏制疫情蔓延。据称，埃博拉病毒在感染者死亡后仍具有较高的传染性。联合国正在加紧采取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包括增派支援团队与当地组织合作，确保埋葬作业安全进行。
0: 自熊本地震发生后，到8月28日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据日本气象厅的信息，虽然地震的发生次数正在缓慢减少，但仍高于通常水平。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警惕最大震度为5弱及以上地震的发生。日本政府的地震调查委员会指出，在本次熊本地震中，主要活动断裂带日奈久断裂带的部分区域有可能发生了位移。不过，日奈久断裂带的日奈久段的部分区域和八代海段区域并未发生位移。专家指出，有必要继续开展应对强震的准备工作。另外，自熊本县发生震度为7的地震以来，当地持续出现酷暑和危及健康的高温天气。八代市于26日观测到 39.2 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当地开始相关统计以来观测到的最高气温，夜间最低气温不低于25度的热带夜天气也在持续。据气象厅的信息，熊本县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持续，预计酷暑将持续到9月上旬。在开展清理和修复作业时，请注意定时休息，每隔20至30分钟左右补充水分和盐分，尽可能的预防中暑。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及公民党的两名国会议员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干部举行会谈，并提议为改善双边关系重启交流。据悉，中方提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发表的言论，表示只要这一认识不转变，中方就无意改变相关政策。来自台湾的东京都山病区一家医院的75岁院长，因涉嫌在诊疗室内假借诊疗名义猥亵20多岁女患者，被东京警视厅逮捕。面对调查，嫌犯供称相关行为是诊疗的一部分等，否认涉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Ohanami。Ohanami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0: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0: 我做的，请尝尝。
1: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0: 真漂亮。”
1: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0: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0: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1: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1: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0: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1: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0: 我想当一名厨师。
1: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0: 那很好啊。
1: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0: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0: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的卷起来。
5: 甘くて
0: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0: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0: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0: 变成
5: 甘くて，
0: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0: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0: 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3: 上野公园怎么样？
4: 上野公園
1: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4: どうでしたか？
1: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0: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4: 広くて
1: 是一形容词，
4: 広い
1: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4: 綺麗で
1: 是那形容词，
4: 綺麗な
1: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4: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意思是特别好。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4: 小さい。小さい。
1: 可爱是
4: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1: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0: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4: 正確な。正確な。
1: 方便是
4: 便利な。便利な。
1: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5: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どうぞ。
4: どうぞ
1: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どうぞ。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6: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7: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8: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6: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8: いいね。
9: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1: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3: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1: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3月到5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3: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1: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保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